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有人在比利时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只鸽子跟一只燕子捉来，将它们带往城外235公里的地方，然后在第二天早上把它们放走，让它们自行飞回原来的地方。结果燕子用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城里头，速度比一般汽车还快了一倍。鸽子则是用了4个多小时才飞回来。燕子可以飞这么快，原来这只燕子是从燕巢中捉来的，燕巢里还留下了几只等它喂哺照顾的小燕子。它为了爱它的儿女，所以拼命飞回自己的燕巢去。出于爱，沉重的工作也变得轻省；出于责任的工作，轻省也显得沉重。爱使我们看不见艰难，只会拼命尽全力；基于责任，只会想着如何可以省点功夫。出于爱，就会想如何可以多做一点，即使没有要求的也不介意去多做。对于老师们，教学工作是出于责任还是爱心呢？即使工作有多艰难，你还会愿意给学生多一点爱和耐性吗？父子之间相爱本是出于天性，如果要讲究利害关系，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夫妻结合本是出于爱情，如果以经济为条件，就失去了相爱的本意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

0: 六，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
1: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想跟大家一块来听很多很美的慢歌 ，ballads 啊 ，ballads 啊，这个字就是慢歌的意思啊，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叫巴拉歌，就是来自这个英文单字哦。那在爵士当中有非常多抒情的曲子，而且很多甚至你去到一些比较想要营造出很有气质的空间，他们也都常常会播这些爵士乐的慢歌哦，所以有累积了很多非常非常大量的很多的作品。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浪漫的爵士音乐家在慢歌里头吹奏演奏唱了些什么。来听的第一个曲子啊，这曲叫 What's New 啊，意思这个有点像一个问候语，诶，有什么新消息啊，好啊，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慢歌。我们来听的是由伸缩喇叭手 JJ Johnson 所演奏的版本，他在1961年他的专辑啊 The Trombone Master 啊，这个传蹦伸缩喇叭大师啊，这张专辑里头有收录这个曲子。我们就来听 JJ Johnson 所演奏的 What's New。

哇，非常舒服，非常美的声音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J.J. Johnson 所演奏的爵士老歌哦，叫做《What's New》。我们接着来听的下一首 Ballad 啊，这个是由我选的版本哦，是由一位意大利的萨斯风手的。

他叫做 Stefano Di Battista 啊，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演奏啊，不管在音色跟技术上都啊，绝对世界一流的哦。来听他在2004年的时候出了一张专辑啊，向 Charlie Parker 致敬啊，叫做 Parker's Mood 啊，当中就选了 Parker 的创作跟 Parker 曾经演奏过的曲子啊，当中就有这首慢歌，这首曲叫做 Lord。

哇，你刚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甜美的声音哦，就是黑人女歌手 Nancy Wilson 的声音哦。她刚刚演唱的曲子也是爵士的名曲，叫 When Sunny Gets Blue 啊、哦，就当这个本来的好天气，诶，怎么慢慢在转变当中的那个心情啊，它用来形容人的心情的转变。Alright， 我们刚刚在这首 Nancy Wilson 的 When Sunny Gets Blue 之前，我们听到的是由意大利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Stefano Di Battista 啊、哦，向 Charlie Parker 致敬啊、哦，演奏了一首他曾经演奏过的慢歌 Ballad 的曲子，叫做 Laura。 我们接着来听另外一位萨克斯风手、啊、这个是我其实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位萨克斯风大师、啊、叫渡边贞夫。他基本上在爵士乐的、这个日本的爵士乐圈、啊、等于是爵士乐之父的这个地位、啊、他除了自己吹得很好很受欢迎，出了很多专辑影响很多人之外，他自己也带出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啊、影响到了好几代 的日本的爵士音乐家。好、哦，他今年已经95、96岁了。我之前看到他的，这个报道嘛，因为我在前两年50岁的时候买了一支新的萨克斯风给自己，然后我就在看研究这个萨克斯风的影片的时候，就发现哦，渡边贞夫跟我买的是一样的萨克斯风，然后就在聊到他现在的状况。他2年前看的影片说已经94、95岁了，那。他仍然每天在演奏，他一年在整个日本到处巡回、高达50场。你一年才52个周末，等于是每个礼拜都在演出啊，90几岁也不容易啊，而且他还都带着很多的年轻人，20几岁年轻人跟着他一块演啊，把这个爵士乐传下去，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啊，不管是在音乐上的推广的努力，跟他这生命的力量，还有音乐带给他的这种正能量，我都觉得都非常非常佩服啊，我现在才51，我都觉得吹得有点累了啊，哇，叫我再吹40年，哇40多年呢、欸。哦，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哦。我们来听他这次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录制的，我们听的这张专辑是在1967年的时候就发行的哦，是由渡边贞夫所演奏的挑选的一系列的爵士乐当中的有名的慢歌哦做的专辑，所以专辑名称叫 Satao Watanabe Plays Ballads 哦，就是这个渡边贞夫演奏的浪漫情歌抒情曲的意思哦。我们来听当中他挑选的这首爵士乐非常有名的慢歌 My Foolish Heart。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又是一个非常美的声音啊！你刚听到，这是由一位白人的女歌手叫做 Betty Brant 所演唱的啊。她在1999年发的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也是爵士乐的名曲啊，《When I Fall in Love》啊。这个曲子我们有在历史上有很多很有名的版本啊，包括纳金高啊、娜塔莉高啊，好多好的版本。我们刚听的是由 Betty Brant 所演唱的。我们接下来欢迎来听小喇叭，我们小喇叭的声音也非常美啊。我们来听的是 Roy Hargrove 啊，这位非常棒的小喇叭手啊，所留下来的一场现场表演的录音。然后他跟Milgrew Miller 啊，这位钢琴手两个人的一个二重奏的音乐会。在他这个过世之后啊，在这个 Roy Hargrove 过世之后呢，他们把这个录音整理了，然后发行了。那当中他现场就演奏了一首非常非常美的慢歌啊，这首曲子原来是要纪念啊，因为车祸离开的这个小喇叭手 Cliff Brown 的一首曲子啊，这就叫做 I Remember Clifford。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哇，你刚听到这个萨克斯风啊的音色非常美哦，也非常经典，非常，就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熟悉的声音啊。你刚听到这是 John Coltrane 哦，但一般很多人在网络上，特别是现在在网络上的不管短影音啊或者是影片当中，大家都在强调那些吹得很炫啊、很快的片段哦。每天的，你不觉得吗？在看短影的时候就都很刺激，每一个都要用高的速度、比较尖的音色，或者是就算是影。讲别的的影片配的音乐都会很多的，就是很刺激的声音哦，都没有时间好好把一个故事讲完，对不对？都10秒、20秒、30秒，就这么多的时间而已哦。可是你刚刚听到江阔卷，他就不徐不缓的慢慢吹，一个一个音慢慢吹，这样哦，那。

可是事实上这才是人类大多数时间的心情嘛，对不对？那当然可能我们就是缺乏这些刺激啊，所以现代人就哇一停下来就忍不住就要看这些手机啊，然后一直在看。其实我真的觉得蛮严重的，这样到哪里，你在搭车坐飞机也好吃饭也好，几乎大家都随时都在看手机啊，一定要把生活都填得满满的。那但是像我刚刚放的这些江阔炫这些曲子，他就慢慢这样吹，大家不觉得很美吗？哦，而且都我还觉得有点短的，这个歌三分钟不到，我都觉得有点短哦。你刚听到这是江阔炫，他我非常喜欢一张专辑，他整张专辑都演奏这些慢歌啊，就是江阔炫 Play Ballads 啊。那刚刚这曲叫 It's Easy to Remember， 就很容易记住这件事啊，也就是说不会忘记的意思啊。而我们再来听不一样，我们来听唱歌啊，我们来听这个是加拿大的非常棒的钢琴手，很漂亮的女歌手啊 ，Diana Krall 啊，她的那很。这算是他当时的第一张专辑里面，他就收录了一些爵士的名曲啊。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叫做《I Miss You So》。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吹奏的技巧非常非常好的萨克斯风啊，是一位黑人的演奏家，叫做 J.C. Davis 啊 ，J.E.S.S.E.D.A.V.I.S. 哦，他的名字比较少出现在好比说大多数的爵士乐的文章啦或者书籍当中，可能都不会提到他哦。但我在小时候，那时候刚开始学爵士乐的时候，我说实话英文还不好啊，所以我怎么买 CD 呢？那时候还

爵士乐的啊，它其实是像比较像乡村音乐的风格的，但是非常非常红，在80年代非常红啊。那但红到呢，它就得有不同的组合，然后甚至有跟交响乐那种乐团合作啊，爵士交响乐团合作，然后来录了一些爵士的曲子。我们就来听，这次这张专辑是这个1984年啊，专辑名称叫Lush Life，然后它当中收录了很多爵士乐的名曲，改编成由交响乐团的方式来伴奏的版本。我们来听这个是当时在20年代就被 Duke Ellington 然后跟这个Ella Fitzgerald 他们所称，就当时演奏出来很红的一首曲子啊，这首曲名叫做 Sophisticated Lady。也在这个曲子后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

子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忙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そうだよ。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

0: 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十一章二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当死亡逼近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似乎很能够凸显死亡的激烈。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想象一下，以往耶稣在永恒中与天父上帝一同享受天上的荣耀，而那一刻他却被上帝离弃了。耶稣在悲痛中哭喊，因着他被离弃，所以他才能够背负我们一切的罪恶。我的上帝代表了耶稣受苦时所发自内心的感受。当耶稣在受苦时提到上帝，我的这个具有个人性质的代名词，强调了耶稣与天父之间的关联。耶稣这种伤心痛苦的表达，与随口就说出我的上帝来相互对照，就可以发现人们实在太轻率地说这句话了。当耶稣呼喊我的上帝时，是强调他与掌管宇宙的大君王的关联，但许多人却把这个话随意地用在与世俗有关的经历上。上帝的名是神圣的，当常常地使用，勇敢地使用，但是使用上帝之名要存敬虔之心。假如我们太随便地使用上帝的名，就是太过于轻看上帝。

现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个独居老人，出门经常忘了带钥匙，总是花钱请锁匠开门。而这个锁匠特别热情，又喜欢跟客人聊天。不过奇怪的是，每次锁匠急着要帮老人家解决进入家门的问题时，老人总说不急，然后待在店里聊天。后来锁匠终于发现，老人家根本是故意忘记带钥匙，目的只是希望到锁匠那里聊天，找他帮忙做点事，就不会感到那么寂寞无聊了。很多高龄长辈，他们的心愿都很简单，很微小，只盼望有人陪伴。其实，陪伴正是表达爱与关怀的实际行动。让我们珍惜与长辈相处的宝贵时光，以爱来陪伴他们，满足他们一点小小的心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介绍是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敬拜赞美的团队，也就是赞美之泉，在今年带来他们最新的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哦，这也是他们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我相信许多听众朋友们对于赞美之泉是非常的熟悉，也喜爱他们的诗歌，而我相信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那么一首赞美之泉的诗歌陪伴你度过生命中很重要的时刻哦。而每一年他们都为大家带来这么棒的作品，在这些作品的背后其实都有他的故事，而他们也服侍了非常多的人。除了这些诗歌创作之外，他们的事工也越来越多的拓展哦。在前一些日子，其实凯西有跟大家介绍到他们的儿童敬拜赞美专辑，这也是每一年他们都会带来的新作品，希望可以借由诗歌帮助小朋友们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记住神的话。当然在这些过程当中

中哦，他们不是只有音乐而已，而是希望带大家回到最根本的，也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心归神哦。我们要更多的来祷告，更多的来灵修默想，更多的来读神的话语，而音乐只是其中一个帮助你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方式。他们也在世界各地用许多的特会、聚会、课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能够在这些专业的领域上面更多的精进哦。除了这一些课程之外，其实在这些背后，他们真的是期盼这一切的付出、这一切的服事都是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而今年他们又即将要来到台湾哦，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应该已经准备好要参与在他们的一些活动当中。我们今天就借由他们最新的诗歌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再一次的来更多认识赞美之泉这个团队。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哦，这首歌曲就叫做《这是我们的敬拜》。那他讲到了他这一首歌曲其实就是属于世代的声音，充满了热情与宣告，也是团队向神毫无保留的献祭。在歌词里面讲到，宣告出来的敬拜是能够使山挪移，断开一切的锁链，并且胜过黑暗。期盼在这样的敬拜当中，弟兄姐妹们能够合一，经历突破。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Thank you.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赞美之泉最新的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这也是他们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而在7月份即将来到台湾跟大家来分享的赞美之泉，在今年依然带来为大家预备非常丰富的聚会哦。除了从7月4号开始有发现爱的女性特会，是特别为女性来设计的一个聚会哦。那从7月6号开始有一系列的儿童创意敬拜特会，以及青少年的弦乐团密集培训哦。那其实大家就会想，哇，他们每一年都带来好多不同的课程，因为以往已经有这个音准还有和声特训班，还有一些敬拜的这些训练，那这两年呢他们又带来了弦乐团的训练哦，也就是如果家中呢有青少年他们有学习弦乐器的，其实都可以经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面试的方式啊，用这个影像来大家确认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的来练习，为的就是最后可以有一个服饰啊，在这个服饰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学习哦。其实在这几年赞美之泉他们的乐曲曲风以及在编曲的氛围当中，他们更多元，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听到弦乐团的编制在他们一些诗歌的编曲当中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编制出现，其实整体的氛围就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这一次他们来到台湾，再一次的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哦，可以说是我觉得机会非常的难得，因为通常我们都会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古典好像它就是一个古典氛围，但是他们却把它跟敬拜赞美做了结合，是可以怎么样子来结合呢？大家在这过程可以怎么样子的一同来服侍呢？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他们就邀请了弦乐团一同的来侍奉，这首诗歌叫做吹起复兴的风。那这一首诗歌它特别呢是为一个启发课程，也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课程当中能够更多的来感受到神的能力哦。那他们打造的一个主题的歌曲，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承载看见生命点燃异象，也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诗歌《吹起复兴的风》是选自于《赞美之泉》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也是他们今年最新发行的敬拜赞美专辑哦。听到了弦乐团一同的配置在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当中，觉得氛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今年他们也在台湾带来了一个弦乐团的培训，希望能够参与在这一次他们在台湾的敬拜盛会当中。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些比较专业的音乐训练之外，他们的敬拜赞美节庆哦，北中南都为大家来预备，希望这些地方的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可以一同的聚集。那在今年呢，他们

依然在台北有位听众朋友，有位喜爱他们的人来预备青年专属的敬拜聚会了。这个也是凯西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个时刻，也就是赞美之泉他们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哦，他们从未婚然后到结婚到有自己的下一代，这一些下一代他们又不断的往前行，然后他们就变青少年哦，所以他们不断地扶持这些孩子在神的面前，然后用敬拜的学习，更多的灵修默想，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可能大学也可能刚出社会了，他们就再回到了赞美之泉他们大人的团队当中。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他们一开始参与在儿童敬拜赞美服事的一些孩子，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现在呢就在团队的当中跟着这一些曾经带领他们一起长大的这一些前辈们，他们一起来侍奉哦。那其实他们也非常的清楚知道青少年的这一个阶段是很需要被扶持的，所以在这些敬拜的训练以及他们的侍奉其实有很多开始慢慢变化，除了在他们大人的敬拜赞美里面，他们也会邀请这些年轻人一同的来跳舞，一同的来敬拜，然后他们也有用乐器，也有用歌声，有用舞蹈，有用许多的方式参与在他们的侍奉当中。虽然在这些创作里面仍然有一些年龄层的差别、哦、就是希望能够赢得不同的族群，但事实上在这些侍奉当中他们真的是融合在一起。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张最新专辑里面的一首诗歌 Yes Amen。

0: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西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2: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1: 西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赞美之泉第31章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而他们即将在7月份要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了。这张专辑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故事，有好多好多想要帮助大家能够更多的回到神面前的诗歌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照亮我生命的光》。而这一首诗歌呢，他们就采用了四位男歌手细腻的编制哦，带着毫无畏惧的信靠，激昂的宣告对神全然的信靠，更是带出生命当中最深切的祈求以及对永恒的盼望。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带来赞美之泉最新的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于赞美之泉都不会太陌生哦，也相信大家每一年其实都非常非常期待他们所带来的新作品，不论是他们的敬拜赞美专辑，或是他们儿童的敬拜赞美，又或者是在每一年暑假，他们真的是将时间全部预留下来哦，来到亚洲跟许多的弟兄姐妹们相见。在这里面不只是带下信息，他们也期盼自己自身的这些专业的经验能够来传递给在亚洲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他们也会来到台湾、香港，这一些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不只是感谢他们有很多美好诗歌的创作，其实我们也可以在祷告当中更多的纪念赞美之泉这个团队，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要搭飞机往返，然后要到不同的地方都要重新的适应哦。那当然也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哦，大家都要有很多不同的调整，然后在这些课程以及分享当中总是都会有新的创意跟不同的感动，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在祷告里面兼顾着这个团队他们的信心。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坚定而温柔》。

家来介绍赞美之泉的最新敬拜赞美专辑。除了在诗歌也疯狂节目当中可以听到赞美之泉最新的诗歌之外呢，大家也可以上佳音 APP 或是我们的官方网站搜寻佳音诗歌网哦。我们也会在佳音诗歌网24小时跟大家来分享诗歌，那在这一些时段当中呢，你也会听到赞美之泉的诗歌哦。相信这一些诗歌都能够陪伴你度过许多每一天生活的时时刻刻。如果你希望家中都是充满着敬拜的音乐哦，凯西也非常推荐你可以使用佳音诗歌网。那当然，如果你是在你的公司或者是在你

的店家，你希望能够充满神的祝福跟同在，希望心里有平安。其实佳音诗歌网是非常好的陪伴哦，希望这样子佳音提供的服务也能够帮助到现在在收音机旁的你，也许你正有这样子的需要，都可以随时使用佳音的各种服务，让我们也能够在这些服务里面来扶持所有的人。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送上赞美之泉最新敬拜赞美专辑的诗歌，这首诗歌《从我兴起》在歌词里面呢，他讲到当我们带着谦卑来呼求主，是将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出去，渴望在神的面前悔改，希望复兴可以真实的来到，也盼望听见这首诗歌的你能够深深的被激励，也能够从内心发出呐喊，复兴可以从我兴起。节目的最后就要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1943年，音乐家伯恩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乐团的副指挥，有一天因为正指挥生病了，不能够上场指挥乐团，怎么办呢？眼看着演出即将开始，所以伯恩斯坦只好硬着头皮，紧张万分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出。因为伯恩斯坦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有所准备，所以当他一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专注地让自己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最后当整个乐团演奏完毕之后，竟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场正指挥生病缺席的演出，造就了20世纪的名指挥家伯恩斯坦。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多多的充实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好机会。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

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

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带着一头驴、一只狗，还有一盏小煤油灯外出去旅行。当夜幕低垂的时候，他发现路边有一座破房子，他就决定在此暂住一晚。夜晚的时候，他原本要点灯看书，但因为起了风，把油灯吹灭了，他只好提前就寝。因为他非常的疲倦，

0: 所以躺下没多久就沉沉地入睡了。没想到在半夜的时候，因为有狐狸侵入，咬死了守在门外的狗，而他那一头驴子也被狮子吃掉了。第二天，他变得一无所有，心情非常的沮丧。当他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没有多久，来到一座村落，发现那里人烟稀少，遍地混乱。原来昨天晚上盗匪来袭，洗劫了这个村子。他回想起昨天夜里，若不是风起吹灭了油灯让他早点睡，而他的狗和驴子被狐狸狮子咬死，肯定这些动物的叫声也惊吓到盗匪，要不然恐怕连他都难逃一劫。虽然丧失了一切，但是反而免去了被盗匪杀害的下场，让他也升起了感恩之心。是的，即使在最糟糕的境况中，我们也不必失去希望。人世间随时都有可能因祸得福。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立刻明白，但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能体会这其中的美意。亲爱的朋友，为你现在的境况感恩吧。也许不容易，但不妨试试看。与其在埋怨中度过，倒不如选择以感恩、乐观的心面对眼前的一切。圣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困境中仍然看见活泼的盼望，并心存感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敏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位忧郁症的病人来看心理医师，表明自己在最近半年中曾数度有厌世自杀的念头。医师只说，我的处方间只有谢谢你三个字，我要你在未来的一个礼拜中试着对所有帮助你的人说谢谢您。病人带着疑惑的表情问，开什么玩笑，哪里有什么人值得我说声谢谢的？医生面带微笑地说，会有的，只要你留心观察。一个礼拜后，这个病人带着满脸笑容，容光焕发地再度回诊看这位心理医师。医生问他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病人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觉得全世界都充满了美好的气氛呢。可不是吗？快乐的秘诀就在于一颗感恩的心。您不妨自己做一个小小的试验，试着用感恩的心找机会对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师长、上司等说声谢谢您，您的心情一定会有极正面的转变。这份愉快的心情甚至还可以增进您的工作效率呢。不单单如此，喜乐还是一种可以在空气中散播的调剂物，只要有一个人心情出太阳，那么很快的，整个办公室就会被这人喜乐的言辞、表情、肢体动作所感染，洋溢着愉悦的气息。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怀感恩的心，带着喜乐的笑容，我们将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位叫做伯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伯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就替诺贝尔感到高兴，跟诺贝尔说：“喂，伯济生病了，以后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他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上学的伯济。到了学期末了，伯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

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化学家，最后还发明了火药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还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经济以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以及他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了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与追思。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那个考第二名的诺贝尔，却很少人知道那个永远考试第一名的伯济了。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也像诺贝尔一样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分享的态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修理汽车的工人在检查一台坏去的车，但是无论伊安怎找，拢找不出问题出在哪。这个时阵，有一位清查高尚的先生甲伊讲：“我帮你看卖。”这个工人就冷淡甲伊回答讲：“免啦，敢讲你唔知我是修理汽车的工人哟？”这工人不爱插这位先生的关心，继续检查，嘛是同款，完全无都找出问题。迄、那个先生就阁甲这位修理汽车的工人讲：“我帮你看一下，好无？”修理汽车的工人因为对这台车已经无法度啊，只好将车交予迄位先生。这位先生将外套脱落，开始检查汽车引擎。无多久，这台车就予伊修理好啊。这个修理汽车的工人足着惊，就问伊讲：“伊哪有法度将车修理好？”想袂到，迄位先生回答讲：“我就是制造这台车的亨利福特，无任何人比汽车的制造者佫较了解汽车，同款嘛无任何人比创造咱的上帝佫较了解咱。所以，咱会当将所有的需要佮乱流带到这位创造者的面前，就会当经历伊奇妙的稳定佮医治。”亲爱的朋友，让咱为所得到的每一项物件来感恩，对帮助咱的人讲一声多谢。感恩的心会当让咱的生活更加欢喜快乐哦。佳音乐联播网，分秒守护你的心灵。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有一个小男孩正在起居室里面玩，他看到妈妈装糖果的罐子就在旁边，他决定自己去拿糖果吃。他把手伸进糖果罐里，那个糖果罐的瓶口非常的窄，小男孩把手伸进去之后怎么样都拔不出来。小男孩试了很多次都没有用，于是他哇哇的大哭起来。妈妈听到小孩的声音，就赶快过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帮着小男孩用力拉，可是不但手没拉出来，小男孩还痛得哇哇叫。妈妈只好去叫爸爸来想办法。爸爸说：“再试试看嘛，真的不行，就只有把糖果罐给打碎了。”可是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而且有可能会伤到孩子的手。爸爸对小男孩说：“把你的手指头全部伸直，再试一次，瞧，就像爸爸这样，然后用力往外拔。”爸爸把自己的手示范给孩子看，并仔细地解释给他听。小男孩迟疑了一下，然后一边哭着对爸爸说：“那我手里的糖果怎么办啊？我就是用拿这些糖果来吃的呀。”爸爸这时候才听明白了，原来孩子舍不得放掉他好不容易拿到的糖果，他的小手手还握着糖果呢，当然就没办法把手从糖果罐子里拔出来了。爸爸这时候说：“傻孩。”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世界就好比是这个糖果罐子，当我们贪恋世俗的一切的时候，抓得越多就越没有办法进入天国。圣经形容天国的门是窄的，马太福音7:14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又说，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放手吧，唯有当我们愿意放开世俗一切的贪恋，才进得了天国。而当我们进了天国的时候，相信天父早已经准备好更多的糖果，让我们取用了，不是吗？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9篇147节，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有一位任职于客轮的机械师邀请旅客参观他们的船舱，当他在解说轮上航运装备的操作时，所有的人都发现船上的铜制设备是闪闪发光，就询问他说，你们多久擦一次呢？机械师说，天天都擦，因为一天不擦，铜器就失去了光泽。他的这句话正像有位钢琴家说到有关他每天练琴的事情是一样的。钢琴家说，如果我一天不练，我自己在演奏的时候会发现有所差别，如果几天没练，音乐评论家就会发现。假如真有一个星期不练琴，那么连听众也会发觉这期间的不同了。上述的两则故事教导了我们同样的功课，也就是如果我们要使自己变得更像基督，或乐意一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的灵修功夫就不能够时有时无，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每天要称颂上帝，像毕利亚人天天考察圣经，并且像但以理一样，每天定出一些时间固定向上帝祷告。你的灵修生活也需要擦亮打光吗？要灵命健全，就必须以上帝的话当作食物，并且要操练信心。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珠宝商述说自己曾经在沙漠中遇到危险的一段经历。他说，
2: 有一次我们的商队遇上了大风暴，结果住在那不见天日的状况中，我竟然脱队走失了。后来几天过去，发现自己只是在绕着圈子转，一点方向感都没有，整个人又累又饿又渴，只好解下骆驼背上的每一个包包，里里外外地搜索着，只希望可以找到一点吃喝的东西。突然我摸到一个小袋子，当时心里好兴奋，以为找到吃的了。可是当我发现那又是一袋珠宝之后，真是绝望极了。还好后来有人找到了我，才不至于丧命。
1: 是的，若是迷失在沙漠中，再多的财富也是无济于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思想生命中的优先次序，除了钱财之外，哪些是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住的呢？当我们用心思考，答案应该很清楚了。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